0: 果断出击，将球没收。
1: 别紧张，就这么一句话，老人紧绷的肩。老人康复出院那天，主治医生送到病房门口，叮嘱了几句日常注意事项。老人到了家，坐在沙发上舒了口气，说了句以后体检就去江滨了，心里踏实。此后十几年里，老人果然每年都去江滨医院做体检。再后来年纪大了，几次生病住院也都是在江滨。几年前老人走了，最后那段日子也是在江滨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这些年眼看着江滨医院门诊楼翻新了，设备更先进了，学科更齐全了，但每次路过那个急诊室亮着灯的窗口，我脑子里浮出来的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护士引着推车往里走的背影，主治医生查房时弯腰的侧影，以及老人坐在沙发上说心里踏实时的神情。90年对一家医院来说是几代医者的接力，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几次转危为安后的长舒一口气，是心里踏实四个字的分量。江苏大学附属医院90华诞，愿医术日益精进，愿那盏深夜里亮着的灯永远不灭。
2: 90年风雨兼程，90年守护安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建院90周年征文活动温暖启幕，邀您来听藏在故事里的温暖记忆。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水饺汤圆，深入恒顺醋文化博物馆，了解国家级非遗香醋酿制技艺，参观江苏科技大学船舶文化馆，感受大国重器磅礴气势。

0: 或者旅行的时候见过壮观的瀑布，一条条水流从高高的山岩上飞奔而下，白花花的水帘轰隆隆落下来，气势特别震撼，是大自然超美的风景。那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平常的小河流水为什么到了山崖边就变成壮观的瀑布呢？瀑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瀑布是自然形成的。
2: 瀑布是一个，就比如说是一个悬崖，然后呢水，然后山水就是从上面流下来。
3: 我觉得瀑布首先是因为这个它本身就是一条河，然后经过不断的去冲刷这个地面，所以它可能在一些断崖的地方所形成那种往下去落，所以瀑布就是由河流到这种断崖地方连接成的水帘。
4: 瀑布是水流往下冲到石头上形成的瀑布。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瀑布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瀑布的形成是大自然千万年慢慢打磨出来的神奇成果，原理特别有趣。我们都知道，河水会一直顺着地势不停流动，而河床的石头软硬也会不一样。有的地方石头坚硬结实，不容易被冲刷，而有的地方的石头松软脆弱，很容易被流水侵蚀。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流动的河水不断冲刷打磨河床，松软的石头慢慢地被水流冲走掏空，就渐渐形成了高低落差的陡坡和悬崖。坚硬的石头会被保留下来，稳稳地留在高处，形成了平整的崖边。原本平缓流淌的河水流到这个高低落差的悬崖处，没办法继续平稳向前，就会顺着崖壁垂直跌落下来，源源不断的水流落下，就变成了我们看到的瀑布。除此之外呀，地震、山体移动也会改变地面的高低形态，造出陡峭的山崖，让河水跌落形成瀑布。大自然真的特别神奇呢，没有人工雕琢，任凭流水的坚持和时光的打磨，就造就了气势磅礴、美丽壮观的瀑布。而每一处瀑布都是大自然独一无二的精美作品。下次我们再看到瀑布的时候，记得把瀑布的形成原理讲给身边的伙伴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夏天的风景多姿多彩，有聒噪的蝉鸣、清爽的晚风，还有池塘里亭亭玉立的荷花。从古至今，荷花都是文人墨客最爱的景物之一，描写荷花的古诗数不胜数。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诗人只用了短短的28个字，就写出了西湖夏天独一无二、一望无际的荷花盛景，画面绝美，气势磅礴。它和普通写小花小草的诗完全不同，大气又惊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千古名作《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沉浸式感受夏日西湖的绝美风光吧。
3: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3年级9班的林思远，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读完这首诗，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西湖荷花盛放的绝美画面。

0: 越读越喜欢。这首诗是诗人清晨送别好友时写下的，明明是离别，却没有伤感难过，反而用盛大明媚的荷塘美景藏着对友人的不舍与祝福。诗人不直接说舍不得朋友，而是借西湖美景抒发心意，写法特别巧妙。这首古诗也让我懂得，大自然藏着数不尽的美景，只要我们用心留意，就能发现不一样的风光。
1: 好的，感谢林思远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是一首描写西湖盛夏景色的七言绝句。整首诗画面宏大，色彩明艳，读起来朗朗上口，读完仿佛亲眼看见了西湖无边无际的荷花美景。首先我们来读懂诗题的意思，晓出就是清晨出门，净慈寺是西湖边上一座古老的寺庙，送林子方，林子方是诗人的好朋友，

0: 笋，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给气跑了。
1: 小王的英语成绩，英语试卷，他就做对了一道选择题，得了三分。
0: 英语老师在讲台上咆哮着说：“你告诉我，三分能干什么？能干什么？”
1: 小王弱弱地回答道：“抢地主。”
0: 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吃饭的时候，他想活跃一下气氛，就准备讲个笑话。女朋友的爸爸特别严厉地说道：“
1: 我家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0: 后来去多了，熟了，每次吃饭的时候，女友的爸爸都让大头讲笑话，但是呢，效果不太理想。大头自己笑的是前仰后合，女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没什么反应，只顾低头吃饭。有一次，大头的女朋友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爸爸说：“爸，你忘了咱家的规矩了？再说了，大头讲笑话，你跟我妈又不笑，多尴尬呀！”
1: 这货吃饭太快了，你不让他说话，我跟你妈都没得菜吃。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中那会儿，学校不让带手机，有一次大头的手机被老师没收了，结果大头的备用机就派上了用场。晚上大头在宿舍的被窝里边玩手机的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喂，你好，是大头吗？”“
4: 嗯，是我，请问您是？”“
0: 我是你班主任，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
1: 这是赤裸裸的钓鱼执法呀。
0: 结婚前，老丈人丈母娘拉着铁柱的手是千叮咛万嘱咐呀：“
1: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闺女嫁到你家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对她，她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多忍多担待多迁就，有话你们好好说，千万不能跟她动手，不要动手，切记听到吗？”
0: 说完，老两口老泪纵横。结婚后不久，铁柱跟媳妇闹别扭，老丈人望着躺在病床上的铁柱，无奈地摇摇头：“
1: 孩子呀，你可真是不听话。”
0: 铁柱跟老婆结婚多年，从来没有买过花。那天他以下班早为名约老婆逛街，铁柱故意晚到的，从背后抄近路，自认为很帅气的把花送到了老婆的手里。“
1: 我爱你，亲爱的。”
0: 铁柱原本想到的桥段很多，比如说感动的流泪呀、欣喜若狂呀等等等等，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二货老婆愣了一下，很彪悍地说道：“都到手这么多年了，还让大哥破费，真不好意思呀。”
1: 老王今天在单位被领导批评，心情不太好，下班坐出租车回家，司机师傅好像看出他不高兴，就说：“
0: 大哥，做人要知足常乐，不能攀比，咱比上。”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华退回的。那些年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的人一样，很难理解，有点奇怪。

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

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

真和平，我终于被提醒，我这身为时代尘土印，我用漂亮的言语形容被掠对空的爱情。回头看华语乐坛最黄金的那些年，从知名女团的《热带雨林》到梁静茹的《失忆》，再从陈奕迅的《淘汰》到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些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歌曲，歌曲的作曲人都指向了一个人，周杰伦。毋庸置疑，周杰伦的歌曲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洗牌式的转变。2005年26岁的周杰伦推出专辑《11月的肖邦》，凭借着歌曲《夜曲》，周杰伦在那一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上拿下五项大奖，而那一夜也被媒体称之为周杰伦的封神之夜。站在台上他说，虽然现在哈韩哈日现象非常严重了，但是再怎么挑战呢，也挑战不了华语乐坛。希望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走下去。这不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华语乐坛发声。早在2001年，22岁的周杰伦在李玟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在后台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过，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也可以写得这么流行。如今看，周杰伦似乎始终都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开创了中国风的 2.0 时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中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分水岭。这一年，周杰伦离开了之前的东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年，他发行了新专辑《我很忙》。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放慢了自己发行唱片的速度，更多的身份从他身上衍生出来。7月，由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正式上映。至今，电影中周杰伦与桂纶镁四手联弹的镜头都被视为经典。在上映那天，《不能说的秘密》更是打破了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与此同时，也是在那一年为周杰伦捧回多项大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热爱的魔术上，并且呢，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他说：“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0: 儿童睡眠打鼾问题成为家长咨询就诊的热点。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说明睡眠质量好，但医生提醒，儿童长期频繁打鼾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需及时干预。医生提醒，儿童长期打鼾背后隐藏着夜间反复缺氧的健康风险。长期睡眠呼吸通气不足，反复缺氧，不仅会拖累孩子的身高发育，影响专注力与学习能力，还会改变面部骨骼形态，形成腺样体面容。关注国际方面，最近一项针对外国游客征收450泰铢，折合人民币约为92元旅游费的提案，已获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通过。报道称，泰国政府计划于2027年第一季度启动收费工作。本次收费将分阶段落地，先对所有经航空、陆路、海路入境泰国的外国游客征收，后续逐步扩展至陆路、海路入境游客。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暴雨、干旱等极端天气在全球多地肆虐，多个食糖生产国和出口国的甘蔗种植产业受到冲击。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全球糖期货价格日前也升至年内高点。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报告显示，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4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8: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人无论唱什么样的歌，千回百转之后，依旧是属于他自己的味道。有的人无论时隔多久，时光荏苒后，依旧是我们念念不忘的记忆。就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她没有精致的容颜，却有着一把被天使亲吻过的嗓子。她的歌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那一个个寂寞的深夜。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听那个柔情似水、嗓音纯净的女人——周蕙。先来听她的《不想让你知道》。

0: 要说周蕙的演唱生涯，一定绕不过她的第一张专辑。而说到这张专辑，这首《约定》一定是跳不过去的。1999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唱《你我约定》。但我个人对这首作品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烈，或许是因为有王菲的《珠玉》在前吧。不过呢，毕竟王菲的《约定》她的影响力更广泛的是在粤语唱片市场，而周蕙非常聪明地填补了国语市场，一击即中。她甚至连歌名都没有改，还是叫《约定》，但最终也是一鸣惊人。那一年的周蕙刚刚22岁。
1: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0: 年少成名的周蕙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巧合。1996年，19岁的她从中华艺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而因为她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呢就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的纪念，却意外得到了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把她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了这张 CD 之后，立刻把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周蕙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过一番抉择，最终她决定做歌手，签约福茂唱片。继续来听周蕙带来的这首《预言》。

周慧能够成名要感谢纪中平，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纠葛，但周慧当年的成功，纪中平确实是功不可没。在周慧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纪中平也贡献了刚刚这首《预言》歌曲，编写了大型的弦乐配乐，用气势磅礴的弦乐包装情歌，也让这首歌曲格外的缱绻深情。在第一张专辑顺利发行之后，因为周慧的声音的确很动听，所以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了她的音乐上。在成功拿下了市场之后，再去反向宣传歌手，市场就已经停留在了周慧有着动听的声音、扎实的唱功这些印象上，自然不会过多的去计较她不算出众的外表。2000年，周慧第二张专辑《周慧精选二》发行了。专辑发行不到三周就大卖超过了20万张，当时的周慧跟邻家女孩孙燕姿、闪耀女孩蔡依林以及时髦女孩萧亚轩一起被称作中国台湾乐坛的四小天后。我们来听周慧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好想好好爱你》。

0: Angel Face 来自周慧。现在重新听周慧这些20多年前的老歌，那种感觉就像是雨后的微风吹过窗户吹进屋里，一杯清茶丝丝入味，越品越香。她的歌声反复地萦绕在你的耳边，你不用知道她到底唱到了哪一首歌，一切刚刚好，停留在一种久违的幸福的归属感当中。
1: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丹阳市黄塘镇村民在村中池塘内抓到一只胖乎乎、通体灰褐色、类似大老鼠的动物，引发周边村民围观。丹阳台报道。
1: 记者在村民吴小龙家见到了这只被关在笼中的动物，只见它毛发粗密，长着橙黄色大门牙，体长大概在50厘米，体重目测超过10斤。
2: 6月份就发现这个东西了，就是天嘛，在河边走走嘛，看看嘛，后来看到一个跟老鼠一样的东西嘛，有人说是从哪边跑过来的，咱们也不能确定。
1: 这只外形酷似大老鼠的动物究竟是何物？记者就此咨询了相关专家，经鉴别确认，该生物为海狸鼠，原产于南美洲，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并非我国本土保护动物，基本判定为养殖后逃逸的个体。丹阳市农业农村局水产站站长刘建华：
3: 针对这个海狸鼠呢，我们提倡呢不能放生，进行无害化处理。这个对我们本地的物种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已经跟黄塘镇政府的农业部门已经沟通好了，进行无害化。
1: 刘建华提醒市民，如若在野外偶遇陌生野生动物，千万不要擅自捕捉食用，更不可随意放生，应即刻联系相关主管部门处置，筑牢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防线。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上午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今明两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水位将维持缓涨，长江下游支流滁河、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仍将维持超警，四川岷江、青衣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上午8点至明天上午8点，四川中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昨晚23点56分，河南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成功合龙。

0: 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13号上午10点左右，青义河烟林县仓头村段一处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溃口宽度10多米，溃口处泄水对下游西华县逍遥镇部分村庄造成一定影响，另有部分农田被淹没。险情发生后，河南省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多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昨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据了解，15、5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昨天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该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在今年的排名中，哈佛大学仍然稳坐头把交椅，连续24年排名全球第一名，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紧随其后。欧洲大学中，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表现最好，分别位居全球第4和第7名。巴黎萨克雷大学排在第13位，继续领跑欧洲大陆高校。中国内地高校中，清华大学稳居世界前20，排名全球第18，位列亚洲第1。北京大学排名第22，浙江大学排名第24，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第27，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第39，复旦大学排名第41，中国头部高校持续稳居世界前50。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据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受淹房屋超过1000栋。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截至当地时间15号6:30发布的最新统计，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另有353人获救。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4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节目。
1: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甘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

0: 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我们都说一方水土一方音韵，那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也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所以本期节目将会集结大江南北经典方言的歌曲，多样的唱腔各有韵味。比如说最近很火的电视剧主角，就让王菲空灵的唱腔和粗犷苍凉的秦腔撞出了极致的反差，就突然让我觉得，原来方言的歌曲这么的好听，这么的有深度。那整首歌呢都是由陕西籍的主创团队去打造的，采样了陕西的经典童谣《月亮爷》，然后呢融入了板胡、秦腔、花脸、吼腔等等一些非遗的元素，将千年秦腔的古韵和现代流行编曲完美的融合。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这一场仙嗓和秦腔的时空对话，感受陕味方言的独特力量。流行纪念册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主角》。

呢就彻底打破了固有的印象，解锁了汉化温柔细腻的一面。然后歌词里面都是武汉的烟火，比如说汉阳门的轮渡啊，户部巷的街巷，还有四季花果啊，包括藕汤，以及武汉人最亲切的称呼，喊外婆叫家婆，喊孩子叫牙，那地道的一个方言词汇也是勾勒出了老武汉的市井日常。听完了秦腔、闽南语还有武汉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看一看大山的彝语天籁了。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是华语乐坛极具治愈力量的少数民族的方言金曲，质朴纯粹。这首歌呢是创作在2012年的时候，是他为故乡大凉山、为逐梦前行的普通人所作，全程呢都是用凉山正宗的彝语去演唱的，所以呢凭着非常本真的这种嗓音和旋律治愈了万千听众。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来自莫西子诗的《不要怕》。

彝语作为古老的少数民族语言，声调是很平缓悠扬的，就带着那种山野的感觉，区别于汉方言的烟火婉转，多了一份自然质朴的生命力。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听不懂歌词的，但是光是听着旋律好像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无畏前路向阳而生的信念和力量了。那莫西子诗呢，也是将彝族的民间音乐的韵律和现代的民谣融合，所以也让小众的彝语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大众。这首歌不仅是个人心境的抒发，更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温柔传递，

如果说秦腔是陕西的磅礴古韵，那么西安方言民谣呢，就是老长安的温柔烟火了。马飞的《长安县》是西安方言民谣的封神之作，那小众但是非常的治愈，感觉已经看到了西安生活的图景啊。西安关中方言呢，是属于中原官话，发音比较浑厚，比较朴实，字正腔圆啊，所以呢，有那种古城的沉稳厚重的感觉，又有它独有的温婉的质感。当然话锋一转，我们要去东北了，来听到这一首来自方磊的《依兰爱情故事》。

0: 日较强，明后天华南多地也将遭遇强降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增强，南方高温将再度增多，西南多地也将进入高温阵营，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降低中暑风险。据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消息，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将于8月25号到26号在海南文昌举办，将集中展示海南航天产业最新发展成果。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的举办旨在抢抓可复用火箭产业化新风口，汇聚全球航天资源，助力壮大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以及航天加产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航天产业生态体系。海南将全力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加快形成高密度、高可靠、低成本的商业发射能力，高效支撑百箭千星任务。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5号，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称，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过去一周，连降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5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关注文体方面，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常规赛收官战，4场比赛同时举行。备受瞩目的龙江德比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开球，哈尔滨队客场以4-2战胜鸡西队。大连、长春、沈阳、延边4支球队作为东北超四强携手出线。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4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

0: 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哈。金主任你好。
1: 你好，广大听友下午好。
0: 今天我们和大家是来说一说哈，生活当中呢这个手腕疼真的是非常常见哈。很多人一觉得哎手腕酸胀了用力疼，就默认哎我这是得了腱鞘炎啊，会去自行的买这个药膏来贴一贴，或者说呢热敷啊，泡泡热水，结果发现啊疼了好几个月都不见好。其实啊你可能是搞错了，除了腱鞘炎之外啊，还有一种损伤叫做TFCC 啊，它的这个症状呢和腱鞘炎还挺像的，在临床上也是经常会被误诊。如果说拖到后期的话，甚至可能需要动手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哈，到底该怎么去分清这两种损伤，不要让小疼痛拖成大麻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金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 TFCC 呢？
1: TFCC 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专业术语，可能旋转就是你手腕像从翻一个掌，手腕翻你做不了。
0: 哦，疼就疼，像拧毛巾什么的就不行。
1: 对，它会诱发这个疼痛，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然后疼痛呢，一般疼痛它不是很疼，它就是酸胀酸痛的一种感觉，酸酸胀胀的，知道吧？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持重，就是我
0: 拎不了重物了。
1: 对，我持重的时候它就会受到这个膀胱就感觉很别扭不舒服。
0: 我今天想拿个这个勺子了，对吧？
1: 对，
0: 电勺了，或者是拎一个买个菜回来了，平时都觉得没事的，我今天觉得哎这个手怎么都不得劲儿。
1: 对对。
0: 还有哪些？
1: 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干急性损伤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点肿，因为它毕竟是个损伤以后，里面可能会有点积血啊。它有可能会肿胀起来，你知道吧？还有就是有人会听到嘎哒一下弹响，
0: 弹响，所以就是出现了，就是如果有这个 TFCC 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手腕部的啊腕关节啊的一个软骨的损伤啊，叫 TFCC。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活动受限啊、弹响啊。拎重物的时候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啊，甚至于会有，如果严重的话，会有这种肿胀和压痛啊。那么，到临床上我们该如何去诊断啊？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检查？稍后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那么去了医院之后，医生如何来帮我们诊断啊？是出现了这个 TFCC 这个问题呢？
1: 我们一般病人来了以后，第一个就问你有没有外伤史。
0: 第二个，
1: 我们要做行全面的这个腕关节这个检查，包括我们要找到他的痛点，然后同时检查他腕关节的活动度有没有受限，或者做哪个动作时候会出现一些疼痛。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检查，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0: 对对对，但也是属于这种运动型的一种检测，是吗？
1: 对，因为我们就好多人来到医院来看病，都喜欢拍个片子啊，带个片子来。
0: 对，最方便嘛，这个。
1: 但是我们认为查体是最重要的。
0: 哦。
1: 因为有时候我们片子啊，包括彩超这种，他有时候会骗我们的。
0: 哦。有一定的迷惑性是吧？
1: 对，你看到那个，因为有的正常人他也会这种损伤，但他没有症状，那我们就不管。我们主要看的是患病人来的他的症状是什么，他的需求，他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对对对对对。那另外就是您刚刚讲到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就是要放在查体后面了。
1: 对，我们先要问病史，然后再查体，然后再就为什么像刚才我讲的这个有时候会骗我们的，因为影像它是为什么叫辅助检查？它不能起到一个主要的诊断作用，主要的诊断还是靠你病史和这个精确的查体。
0: 那影像学的检查是帮医生
1: 来确定他的诊断对不对？
0: 那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疾病的话 ，TFCC 这个疾病的话啊，需要做哪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帮助医生辅助诊断呢？
1: 一般来讲，我们做的检查最多的来讲，应该是这个核磁。

0: 公证啊，同时还有这个腕关节的彩超。
1: 嗯，
0: 来，因为我们大部分这种损伤的话，它不，因为它不是很肿，基本上不太像是可能是骨折。如果就算它有骨折或者骨裂，我们磁共振它也能查出来。
1: 嗯，
0: 知道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查彩超的好处，磁共振呢，它有个什么缺点呢？它是一个静止状态，
1: 不能动。
0: 对，不能动，对吧？它查出来一个这个，看到这个韧带或者是里面的关节软骨有没有损伤。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彩超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它可以在稍微活动的情况下来辨别你这个韧带到底是有没有受到损伤。
1: 嗯。
0: 有句话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我说我们韧带就跟橡皮筋一样的，这个韧带好不好，橡皮筋拉一拉就知道了，
1: 对，
0: 动一动就知道了。
1: 对，它如果是个静止的状态，可能还不是那么很全面能够了解它的性能。
0: 对。因为一般来说，但是我们临床上面是 TFCC 诊断的这个最佳的诊断标准，就是眼见为实，什么意思？做手打开来看是最准确的，因为现在我像微创
1: 打开来看，
0: 对，
1: 做手术嘛，
0: 对，但这种是倒没有办法，就你通过一些保守治疗没有办法的时候再考虑这个问题。但大部分我们都是靠查体、病史，然后包括核磁共振或者彩超的检查结果，来给你一个诊断。
1: 嗯，看看到底是啊，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损伤的程度，是吧？
0: 对对 对。
1: 根据不同的程度，那么它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的。
1: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吧，啊，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0: 我们通常来讲，大部分人，我不能说100%，90%的人都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1: 嗯。
0: 那保守治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最主要的一个手段是什么呢？就你这个胳膊、这个手腕或者这个患腕的这个上肢是不能用力的，
1: 制动吗？
0: 对，第一个是不能用力，第二个就是制动。你如果你制动了，我们曾经一个病人就说：“医生，你给我打了石膏，对不对？我石膏打好了以后，这我手能动，我正常做事，我怎么还好不了？”我说你。打了石膏就不让你做事的，
1: 就是为了不让你动的。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后来我们就反思啊，我们的语言讲的不对啊，我们就反思哦，第一个心不吃力，后直距固定。
1: 对对对，
0: 就这个手所有的事都不要去做，特别像我们骑电动车啊，或者开车用方向盘啊，或者我买菜去拎个东西啊，或者我去搬一个什么体力活啊，那就那这个手腕就好不了了，因为他就必须在一个休息的环境下把它不吃力的情况下，然后慢慢它自，因为人都有自我修复功能。
1: 哎，说实话，如果说是伤在这个左手的话，可能相对还好一些；如果是伤在这个右手手腕的话，
0: 那就练左手啊，那只能练左手。
1: 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哎，动不动就很想要去动它，你知道吗？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碰到过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当一个手不好的时候，我们另一个手做事；但是我们另一个手做一些事情做不了的时候，我们另外一只手会不由自主的，
1: 情不自禁的就来了，
0: 对，它就来了，它不受你大脑控制的，
1: 对，不受大脑控制。
0: 因为这是一个
1: 惯性肌肉记忆，
0: 对，它是一个配合的过程。
1: 嗯嗯，所以就是还是要强行的逼迫自己，要让这只手好好的休息。
0: 对，所以那我们第一个就是不吃力，第二个就刚才像您说的，就是支具，对吧？因为石膏嘛，
1: 强制性固定嘛。
0: 因为石膏为什么不怎么打石膏？因为打石膏打了时间长，这个皮肤啊或者这个味道都比较重一个
1: 啊，
0: 很多人都不愿意打，因为你又不是骨折，我们只是一个起到一个让你不动。
1: 嗯。
0: 同时告诉你这个手不能吃力，
1: 对，
0: 这个支具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制动，哎，提醒你，第二个提醒你不能做事，所以我们要支具固定。
1: 嗯嗯嗯，
0: 然后同时辅助一点消炎止痛药就可以了，基本上就要休息大概，但时间比较长，一般都需要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甚至有人到六个礼拜。
1: 嗯，就根据每个人病情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如果有一些刚刚讲到，有些人可能都已经出现局部的这种肿胀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0: 哎，我们可以吃药啊，我们可以提高药啊。
1: 哦，
0: 对吧？然后吃药提高药没有用，我们可以打一些局部的注射药物治疗啊，
1: 封闭那种吗？
0: 对，但我们老百姓叫封闭，但我们不这样说。
1: 嗯，
0: 我们就是把里面炎症给消掉。
1: 嗯嗯 嗯。但这种也是属于无菌性的炎症吗？
0: 对，没有细菌感染的炎症，我们把周围的炎，然后处于一个就是怎么最主要的目的，让它处于一个自我修复的一个状态。
1: 嗯嗯嗯，
0: 这是最主要的。当然如果说这个病人我怎么搞，我半年一年老是在疼，一做事就疼，我也可能写个字他就手腕都不舒服了，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做手术了。
1: 哦，就要看，就是这个就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是吧？保守治疗是没有效果的。
0: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还是要选择去做手术，用这样的方法来去。
0: 对，
1: 能彻底根治吗？就是做手术能彻底根治吗？
0: 嗯，它可以慢慢形成一个疤痕组织，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到你原来一模一样的。
1: 哦，那是不是以后就是手部的这种灵活性会比之前稍微差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但是

0: 怎么办呢？就咱们该治疗还是得治疗，该手术还是得手术，是吧？那关于这个手腕部的这个软骨的这个手术该怎么做呢？
1: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这个里面它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手腕的手术，就是像这种 TFC 损伤，就大部分90%都是靠关节镜微创手术
0: 啊，
1: 进去看这个里面软骨有没有损伤。软骨损伤它有几种，第一种就是如果说大面积的损伤，那我们可能在骨头里面钻个洞，让里面的骨髓那个我们通常讲的那个里面骨髓那个油样的东西渗出来，渗出来以后让它自己慢慢看能不能长一点像疤痕组织的东西来弥补这个软骨损伤。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软骨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就坏了就坏了。为什么让我们好多老年人到老的时候膝盖不好，那就是软骨损伤。
0: 哎，那不膝盖不就是半月板吗？
1: 不是，半月板不叫软骨。
0: 哦，
1: 我们老百姓知道这个半月板叫软骨，但是我们不这样讲，
0: 医学上不是这么定义的，是吧？
1: 我们讲的软骨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吃了个筒子骨，被煮了骨头上煮了好了以后，那个一层白白的东西，翘皮的那东西，那叫软骨。
0: 哦，这样就很直观了。
1: 对，那个翘起来那个白色的就是软骨。
0: 都吃过，嗯。
1: 对，那个是软骨，软骨损伤它就不可逆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你看现在我们已经出来这种副血小板血浆注射修复软骨。
0: 嗯。
1: 甚至我们在有出来一种基因疗法，但是我们这种方法没有在内地海南开始才有的。但
0: 它不能，就现在还没有说到达那个，就是发展到就是可以给你换一个软骨这种。
1: 嗯，就是我们做过软骨移植，把肋骨上面的软骨，然后移到这个膝盖或者是移到哪个软骨缺损的地方。
0: 嗯嗯，
1: 但是它的疗效始终达不到我们满意的效果。
0: 有效果，
1: 就是
0: 不
1: 是说
0: 啊、
1: 就是它可能也达到70%啊、80%，但是没有像我们做到90%、95%这种效果。
0: 嗯，所以就是。还是尽量的去不要去伤害到这些部位，对吧？当然如果说是一些意外的损伤，这个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1: 对的。
0: 当然做完手术之后的话，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助力它恢复啊？是手术做完了不意味着你就痊愈了，后续的这个康复的训练啊、锻炼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评论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啊。金主任你好。
1: 你好，广大听友下午好。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不知道生活当中你会不会经常抱怨，就是手腕啊这个尺侧，就是小拇指这一侧啊，出现这种疼痛啊，在手腕啊这个旋转啊，旋转前或者旋转之后呢，会有这个咔嗒咔嗒的这个声音啊，包括手部的握力会降低啊，手腕这个扭力变差。比如说你在拧毛巾的时候拧不动啊，手会酸胀；转动这个门把手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都使不上劲儿啊。那很有可能啊，就得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 TFCC 的损伤啊，它也叫做是这个腕部的三角纤维软骨损伤。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啊，关于出现这样的损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啊？那金主任，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刚刚讲到了，首先一个就是一个叫做保守性的治疗，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先不要让提醒自己患部的这个手腕就不要再使劲了，
1: 对，不能吃力，
0: 啊，然后制动了。如果有这种疼痛的比较厉害的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用一些这个药物，是吧？局部注射一下啊。
1: 对的。
0: 另外，比如说现在老百姓大家都会比较常用的，就是哎，我贴一贴药膏，或者说我热敷热敷，这个可行吗？
1: 如果是刚开始的急性损伤，就你刚流了，那我们不建议热敷。
0: 哦，冰敷。
1: 如果哎，如果说你流了都疼了都一两个礼拜了，那是可以热敷的。
0: 嗯。然后如果说这个保守治疗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了都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还是出现这种频繁的不适，那么就建议大家还是要通过这个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是吧？现在基本上都是关节镜啊，
1: 对，微创，
0: 微创手术不用太担心。但是呢，这个微创手术之后啊，这个康复锻炼其实也很重要啊，
1: 对的，
0: 毕竟是做了手术了。那么康复锻炼我们要注意什么呢？会做哪一些锻炼呢？
1: 最主要的就是肌肉恢复性训练。
0: 嗯，
1: 那我们刚开始做了手术，它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你修复了这个韧带，第二种就是这个韧带没有修复，因为它这个韧带或者这个软骨它很小，它不是说你想弄它就一定弄好，我们最主要的是把周围的这种增生的或者隐性的组织把它给去掉，
0: 嗯，
1: 真正的靠你这个完全修复的话自然长。那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修复什么意思呢？就我从其他地方取一个韧带或者取一个东西来补这个地方，
0: 嗯，
1: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去重建这个韧带或者重建这个 TFCC， 那我们需要第一个就要严格的石膏固定，可能固定到4到6个礼拜，
0: 嗯，
1: 对吧？如果说你固定的很牢靠，你可能最少固定到2个礼拜、4个礼拜，然后根据你手腕的这种肿胀的情况来决定你怎么去恢复你这个肌肉的这种收缩，
0: 嗯，
1: 或者是对抗阻力这种训练。然后一般来讲4到6个礼拜以后就开始做这个旋转的这种功能训练。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只是就是说里面清了一下，没有，就 TFCC 还有大部分还是存在的，还是可以用的，那我们可能刚开始持续固定两个礼拜以后就可能开始就慢慢锻炼了，
0: 就还是要锻炼，
1: 对，
0: 不能说一直都不动，
1: 对，不动这个胳膊就废掉了，
0: 嗯，
1: 它就没有力量了，因为肌肉它是萎缩的，
0: 对对对，还是要通过这个运动让它恢复它的这个运动能力，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在，
1: 对，
0: 还要跟医生密切配合啊，不管是骨科的医生，可能后续还有这个康复科的医生，是吧？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进行一些康复啊。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了，特别是手腕部出现的这些不适啊，其实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有腱鞘炎？是吧？甚至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有得过这个腱鞘炎啊。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TFCC。这个疾病到底该如何来和腱鞘炎进行一个区分呢？金主任，
1: 最简单的就是说，腱鞘炎它一般来讲产生一种慢性的这种损伤，急性损伤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它们的疼痛点不在一个地方。
0: 嗯，
1: 我们 TFCC 损伤主要在尺侧，就是讲的我们通常
0: 小拇指
1: 这一侧，
0: 嗯，这一侧。
1: 我们腱鞘炎通常都在
0: 大拇
1: 指
0: 这
1: 一
0: 侧，
1: 哦，
0: 完全相反，
1: 对
0: 称的，这是，嗯嗯嗯，
1: 所以说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腱鞘炎它最主要影响的是大拇指的这种活动，
0: 嗯，
1: 特别是背伸，特别翘大拇指，
0: 嗯，玩手机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不得劲，
1: 然后大拇指，
0: 哦，
1: 然后大拇指用力的时候它就很不舒服，
0: 哦，
1: 它不像网，它的旋转运动它是存在的，
0: 嗯，
1: 就是它的就是功能受限和 TFCC 是有区别的，
0: 嗯，
1: 查体上是有区别的，
0: 嗯嗯，哎，所以在临床上，医生查体这个就很重要，
1: 对对
0: 对吧？
1: 非常重要，
0: 嗯，通过查体就可以知道哈，到底是 TFCC 呢，还是这个腱鞘炎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痛点不一样，
0: 嗯，
1: 腱鞘炎是按上去很疼，按照我理解就是病人经常跟我说，金生你不能再按了，再按了我疼得要死了
0: 啊，非常
1: 疼
0: 痛啊。
1: 但 TFCC 不是，它按的不是很疼的，它只是有点酸痛，哦，酸胀的感觉，
0: 疼痛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1: 对，
0: 嗯
1: 嗯。然后还有就是 TFCC 基本上你都摸不到那种很明显的这种异样的感觉，但是腱鞘炎它是很明显，你会摸上去会有个小凸起啊，或者一个小疙瘩在那个地方，
0: 像小小球球。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它的区别。
0: 嗯嗯，还有就是高发人群会不会也是不一样呢？
1: 高发人群，但腱鞘炎大部分都是我们 做家务事做的比较多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工作台上面操作，专门操作手上面操作的操作工用的就比较多的。
0: 嗯嗯嗯。
1: 第三个就经常吃力，你搬重东西。所以，但 TFC 大部分都是运动性损伤，就是摔跤啊，或者是这个打球啊这种损伤。
0: 运动健身的这种是吧？嗯，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嗯，哎，有没有人在临床上就是又有腱鞘炎又有 TFCC 的？
1: 有，很少。
0: 有，但是不是那么多，是吧？
1: 对，
0: 嗯嗯。那么这两者它的这个治疗方法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1: 嗯，从我来讲就是。大部分都是保守治疗，这一点它是相同的。
0: 嗯，
1: 但它治疗的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我们腱鞘炎最主要的，跟这个 TFC 损伤有一个比较相同的，就是我们不能吃力，对吧？然后，但是我们就第二个用药，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封闭效果特别好，
0: 大封闭。
1: 对，
0: 嗯。
1: 第四个，如果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手术很简单，七个小口子就解决了。但如果是 TFC 损伤，他第一点也是不吃力，
0: 嗯，
1: 但是第二个他需要固定，但我们腱鞘炎，
0: 哎，对，好像从来没有说腱鞘炎需要固定的，
1: 腱鞘炎很少有是固定的，你知道吧？
0: 嗯，
1: 这他们俩不一样的地方，
0: 对，从来没听说腱鞘炎。
1: 第三个就是 TFC 损伤，如果说你治疗好，基本上没什么，但是腱鞘炎它会容易复发，
0: 复发对，
1: 特别
0: 高，
1: 你做事就会复发，但是如果 TFC 损伤你治疗好了，基本上复发，你只要。注意点基本上不会复发的，
0: 嗯，
1: 但腱鞘炎因为你手不可能不做事，就现在人玩手机，
0: 大拇指经常会动啊，你这个控制
1: 不
0: 了它的，
1: 对，
0: 嗯，你减少不了它的这个运动频次，嗯，
1: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的区别，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如果保守治疗没效，考虑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时候，考虑手术的时候，这个腱鞘炎它手术很简单，但是 TFC 手术的话它就比较复杂了，
0: 嗯。包括后续的这个康复，
1: 对，
0: 其实也是有点复杂的，是吧？
1: 腱鞘炎你去了以后伤口长好了 ，OK， 两个礼拜就可以做事了，无所谓。
0: 嗯嗯，也不需要特别的这个康复锻炼吗？
1: 对，不需要。
0: 其实你日常做事就是锻炼了。
1: 但是他不需要，他正常你就是两个礼拜伤口长好，你可以正常去活动，只要不过，
0: 嗯，
1: 过分的运动就可以了。
0: 嗯，
1: 过分的
0: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对，毕竟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可能还是要多少注意一点
1: 的，
0: 对吧？啊，一些这个强度啊什么的，还是不能立马就强化啊。
1: 对的。
0: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腱鞘炎？我们就不谈了，之前我们有专门讲过，
1: 嗯，
0: 像这个关于 TFCC 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1: 很简单，我们就是因为它大部分都是运动性损伤嘛，
0: 嗯嗯，
1: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带一个护腕，
0: 手腕这边
1: 对，为什么我们运动员打球啊或干嘛
0: 都带护腕？
1: 他都带护腕，为什么？因为护腕它会限制你的腕关节极限的就是旋转这种运动，
0: 它约束嘛，勒得很紧。
1: 对，
0: 嗯嗯，
1: 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讲，我说你打球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带个护腕，
0: 嗯，
1: 你要打篮球带护膝啊，对不对？打篮球带护腕，你带好了，哎，
0: 防止受伤，
1: 它就会减少你这种 TFC 损伤的这种发病率，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如果说一些特殊的工作，特殊一些工种，可能手腕用的会比较多一些的，
1: 嗯，
0: 这个有，它是不是会有
1: 一些护具？那我很简单，我做了，我打比方，我做了一小时，对吧？
0: 嗯，
1: 我休息五分钟，我做一下这个腕关节的这种保健操。
0: 怎么做呢？就转运，
1: 哎，运动啊，
0: 旋
1: 转，啊，旋
0: 转就可以了。
1: 对，屈伸都可以。
0: 啊，屈伸，
1: 哎，
0: 旋转，
1: 对，
0: 让它放松，
1: 对，
0: 休息。
1: 哎，两个手同时可以做一个揉拳的动作呢，
0: 嗯，嗯，
1: 都可以。
0: 嗯，
1: 所以说它不能长时间同时。就是长时间同一个动作持续在做，它就不行。
0: 嗯，就这点上其实跟腱鞘炎都差不多，是吧？
1: 对对对，
0: 都是就是属于那种太劳累了啊，要让它放松放松。我说或者说没事回家也可以热敷一下吧。在这个时候是可以热敷的吧？
1: 可以
0: 。我今天这个地方好像用的比较多了，有点酸了。
1: 哎，泡到
0: 泡到，
1: 我们经常有人泡脚。
0: 泡脚可以泡手，
1: 那可以泡手啊！
0: 哎，对，
1: 我们不能说光泡脚不泡手啊！
0: 是的，
1: 可以泡手，
0: 啊，总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预防它的，是吧？只要你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啊，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

3%。但高温天大量出汗时，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钠、氯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缺乏，容易引起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如乏力、头晕与中暑非常相似，容易混淆，两者可能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低钾血症，吴介平医学基金会营养学部委员刘明表示，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正常血清钾浓度是为每升3.5至5.5毫摩尔，低于每升3.5毫摩尔，也就是为低钾血症。缺钾的典型信号，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乏力、虚弱，出现精力、体力下降，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或是抽筋，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心律失常，出现心悸、心跳不规律，甚至头晕眼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等。另外，烦躁不安、思绪紊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低钠血症，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毛以玲表示，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了就会一次性大量饮水，这样导致稀释性低钠血症，进而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血钠正常值是在每升135到145毫摩尔之间，低于每升135毫摩尔即为低钠血症。缺钠的典型信号是什么呢？初期症状：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症状：当血钠过低时，水分会进入脑细胞，导致脑水肿，引发意识模糊、烦躁、抽搐、昏迷等严重后果。高温天如何正确补充水分呢？别等到渴了、出大汗之后再喝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表示，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喝18度到45度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解渴效果好。日常可少量多次饮水，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不要猛灌水，水分快速进入人体，被胃肠道大量吸收，会使血液变稀，血容量增加，加重心脏、肾脏等脏器的负担，心肌耗氧也会相应增加。中国注册营养师张小燕总结了以下几种饮品，不仅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还有多种健康益处。首先是适合多喝的，像淡茶类，如绿茶等，淡茶解渴效果很好，还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矿物质等成分。不要泡得过浓，也不要睡前喝，否则可能会影响睡眠。建议每次用3到5克干茶冲泡2到4杯。此外，大麦茶、玫瑰花茶等香味更浓，能够促使人们多喝一些，从而摄入更多水分。天然果味水，如柠檬水、百香果水等。柠檬水含有一定量的柠檬酸、苹果酸、柠檬精油、陈皮苷等保健成分，可以刺激胃酸分泌，促进消化。百香果含水量达73%，维生素 C 含量约为每100克30毫克，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丰富，为每100克10克，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便秘，促进肠道健康。建议每次饮用1到2杯，大概是200到500毫升，尽量不加或是少加糖。低糖羹汤类，如绿豆汤、银耳羹等，不仅能够

0: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24到32度。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 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
1: 为您带来的成长说节目。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哎呀，别拍了，快点走，快点走。
2: 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成长说，我是主持人景甜。声音见证蜕变，诵读点亮童年。每一次开口都是成长，每一段声音都见证少年闪闪发光的模样。
4: 前不久，生来闪耀少年自有光汇报演出圆满落幕。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听一听慧眼当中精彩的语言类节目。一程山水藏诗意，一缕清风最夏天。首先让我们走进古韵江南，感受镇江独有的温婉风雅。有请程雨诺、李雨楠、刘木易、闵玉荣、沙雨佳，还有我们的曼曼老师，带来唯美诵读诗意镇江和韵童声。山水镇江，一程诗意。镇江的夏天总是被轻柔碧水环绕，随处可见淡雅宜人的荷花。同学们，今天老师带你们去赏荷，好不好？好。快看前面，我们到金山湖啦，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粉白的荷花错落盛放。
5: 老师，这里太美了，我们能坐小船去湖里看荷花吗？
4: 古时候也有个小娃娃划着小船在池中赏莲，他的趣事儿还被写进了诗里。
6: 离开了金山湖，我们闻着荷花香继续往焦山深处走吧。焦山的鹤园里藏着一个荷花池，这里清泉缓流，树影映水，又是另一番韵味。
7: 老师，你看那朵荷花是刚长出来的吗？细细尖尖的。
4: 是啊，你们仔细瞧，还有一只蜻蜓落在了花尖上呢。
8: 小池。

一路荷香相伴，我们又来到了南山脚下，眼前一大片莲塘依山铺开，小鱼藏在荷叶下面，在水里穿梭嬉戏，这正是古人描绘的江南风光。

0: 程山水藏河韵，深深古诗润童心。同学们，你们说镇江的夏天美不美？
1: 美。

0: 和香袅袅随风去，缤纷夏日如约来。听完古韵和风，我们一同奔赴热烈灿烂的盛夏时光。接下来有请陈诺、魏一、吴思锦、吴希音、武周晨、徐新月，还有殷熙染、钟元熙、周雨辰、左俊辰小朋友，以及我们的雨轩老师为我们带来清新灵动的多彩夏日。暖暖的夏风吹来了，操场上
1: 小朋友们在快乐的玩耍，夏天藏着好看的风景，甜甜的美食，还有数不尽的欢乐时光。不信你们看，他们都发现了不一样的夏天。太阳高高挂天上，粉河朵朵水中央，蜻蜓飞舞随风扬。 雨水里捉迷藏，夏日美景真漂亮。圆圆心。

0: 身边绕，大树底下歇阴凉。好比
1: 如果祖国是浩瀚，我就是其中一颗发光发亮的小星星。
0: 我和祖国母亲是水滴和湖泊，一刻也不能分割。我盼望着，盼望着长大，长大后我会走遍祖国的高山大河，在母亲炽热的目光里奔向美好的明天。
2: 一腔爱国情，满腔少年志，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意气振翅向阳。接下来有请高雅萌、李祖轩、林思远、王希言、张景逸豪迈诵读经典名篇《少年中国说》。
3: 天地苍苍，乾坤茫茫，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
4: 故今日之责任，
5: 故今日之责任，
6: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悬在我少年。
7: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8: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9: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10: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11: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12: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13: 红日初升，旗耀大光，何

0: 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呜呼，我中国齐国老大矣乎。
1: 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潜龙腾渊，
2: 潜龙腾渊，
1: 鳞爪飞扬，
2: 鳞爪飞扬，
1: 如虎啸谷，
2: 如虎啸谷，
1: 百兽振华。

惶惶，干将发行，有作其忙，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

0: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1: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0: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2: 成长是学会和自己和解，接纳不完美，成为更好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孩子们的内心独白，有请齐金磊、邵晨玉、宗玉初、朱俊然、李子熙带来走心朗诵《我不是完美小孩》。
3: 大家好，我叫郝完美，这个名字是爸爸妈妈为我取的。他们说我小时候不管正面看、侧面看、背面看、醒着睡着、或哭或笑，我看起来都好完美。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事情就变了，爸妈的要求越来越多，学校的要求越来越严，我觉得很累，真想大叫我不是完美小孩。
4: 我想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觉得自己不完美，所以我鼓起勇气站上台，讲出我对于这件事的想法。
5: 好完美这个名字背后藏着父母对我的希望，可是我现在已经上小学了，有些同学故意叫我好完蛋或者好臭美。哼，其实真正可怜的是那些总爱评判别人的人。
6: 有时候我会变成妈妈口中的大野兽，妈妈说
3: 发火的野兽今天只能得到59分。
6: 为什么大人总喜欢给小孩打分呢？
7: 大人希望自己孩子的脑袋里开出智慧的花朵，却希望别人孩子的脑袋里最好是一堆杂草。小孩宁愿被仙人掌刺伤，也不愿听见大人的冷嘲热讽。

0: 蛮懂事的。
1: 妈妈问我，
2: 你怎么每天都在发呆呀？
1: 可是她不知道，前天蝴蝶停在我头上，告诉我花朵的欢乐。
2: 昨天小松鼠跳到我头上，讲述森林的秘密。
3: 今天小鸟窝在我头上，飞向天空的传说。
4: 明天或许又有新朋友告诉我世界的故事。
0: 这哪是在发呆，这是我的想象力正满头大汗的奔跑呢。
2: 我不是完美小孩，但我有一颗纯真的心，对世界充满好奇和期待。
5: 我不想活成你们期待的模样，也不愿做任何人的镜子，我只想慢慢长大，长成独一无二的自己。
2: 妈妈说，你的算术又算错了，你的钢琴又弹错了。
1: 爸爸说，
4: 你的英文怎么老是拼错，你的拼音怎么老是写错。
0: 大人总是盯着我们的错，小错变大错。
1: 到底怎样才是完美的呢？
5: 如果这个世界上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我们不就无事可做了吗？但愿在某个神奇的时刻，宇宙是完美的，
4: 世界是完美的，
3: 地球是完美的，
2: 万物是完美的，我是完美的，
1: 你也是完美的。
0: 爸爸妈妈，我想

0: 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是他1989年的歌曲，而很多大陆地区的观众正是通过三年之后的央视春晚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如今已经过去快40年的时间了，我们再听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在爱情里面不顾一切的呐喊，现在听起来好像还是能够直指人心，让人感觉特别触动。
1: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
0: 1992年的春晚过后，庾澄庆和他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成为了全中国家喻户晓的金曲。尽管呢，也伴随着一些争议，比如有人说他只是在舞台上大喊大叫而已，但是无数观众还是通过这首歌认识并记住了这个唱得投入、风格很特别的中国台湾歌手。
1: 让我一次爱个够。
0: 而庾澄庆的音乐故事其实开始于更早的1986年。那年呢，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伤心歌手》。

这是庾澄庆1986年的作品《伤心歌手》，选自福茂唱片为他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庾澄庆和他的 ADA 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庾澄庆呢，在乐团当中担任了主唱和吉他手。作为一名16岁就组建过乐团的歌手，作为一名曾经在餐厅有过驻唱经验的摇滚歌手，庾澄庆显然对于音乐有着他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概念当中，音乐是玩起来的，而正是这个玩字让他完全陷入到了对于音乐元素的各种尝试以及音乐结构的编排等等这些技术层面上去了，好像没有太多时间在人文命题上多做停留。那这也让他的第一张专辑在歌词方面稍显薄弱。尽管庾澄庆在专辑里面也包揽了多首歌曲的作曲、演奏、演唱，甚至是制作，展现出了惊人的音乐才华。尽管他做了很多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大胆的尝试，比如在歌曲编排当中大量运用 MIDI 合成器等等，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打动更多人。伤心歌手发行之后，庾澄庆好像真的成了一名伤心的歌手。专辑的回响出乎预料，少得可怜。乐团其他四名成员呢，也陆续的离开，福茂唱片最后只留下了庾澄庆一个人。可以说，这样一个洋腔洋调的年轻人踏出的第一步并不太顺利。随后1987年的报告班长、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也都反响平平，直到1988年专辑错过的爱发行，一首想念你让他终于被所有人看到了。

0: 想念你，这是庾澄庆从最早的摇滚风格开始转型的代表作。他开始尝试创作这样非常深情的情歌，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借着情歌吸引大家来听他的音乐，然后他用其他的音乐带着他的听众们和他一同成长。
1: 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
0: 而之后就是1989年那张让他达到事业第一次巅峰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销量超过了40万张。而那首庾澄庆自己都觉得非常肉麻的主打歌《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他找到了商业和艺术的平衡点。随后1990年，这首歌被张学友改编成了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红遍了中国香港地区。这也让庾澄庆的名字不仅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在香港地区家喻户晓。也正是这样的跨地域的影响力，让庾澄庆成功进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视线当中，也促成了他3年之后终于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也彻底打开了大陆地区的市场，可以说是一首歌改变了他的音乐事业。当然，一张专辑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依靠一首歌曲。1989年的这张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可以说完成的都相当的精彩。专辑呢也入选了中国台湾百家唱片排行榜，排名第48名。有人说，专辑的唯一遗憾可能是在于他早期那种纯粹的摇滚风明显弱化了，庾澄庆妥协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说他是妥协了，但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蜕变和成长。毕竟对于歌手来说，有机会让所有人听到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这张大卖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整晚的音乐》。

整晚的音乐，这是庾澄庆个人写的第一首歌，非常典型的流行舞曲风格，还融入了 disco 和爵士摇滚的元素。只是唱片公司当时不满意，所以一直没有正式发行，直到1989年他的第五张专辑当中才放出来。庾澄庆也曾经说，这首歌是他的青春缩影。写歌的时候呢，他脑子当中会幻想出这样一个画面，在体育馆里，所有观众都在鼓掌喊着他的名字，突然鼓声出来了，音乐响起了，观众沸腾了，然后他就很帅的进场带领大家。确实，我在听歌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一幅画面在眼前，这个男人站在舞台上光芒四射，而我们就跟着他的音乐在台下放肆地跳着。1989年让我一次爱个够大获成功，随后1990年庾澄庆发行专辑《改变所有的错》，这张专辑特别赶赴美国录制，随后呢，庾澄庆还在台北、台中、高雄举行了户外个人演唱会，也成为了中国台湾地区第一位举行个人户外演唱会的歌手。同一年，他还获得了中国香港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事业一路上坡。说起这张《改变所有的错》，虽然专辑口碑整体不如上一张，但是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庾澄庆自己玩音乐玩得很尽兴也很快乐的一次。专辑当中最被人熟悉的应该是同名主打歌《改变所有的错》，但是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专辑当中另外一首作品，名字也很有趣，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庾澄庆作曲，纯粹的布鲁斯风格，听起来非常过瘾。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快乐是个什么东西》。

只有为你，来自于庾澄庆。从早期的摇滚节奏布鲁斯，到中期的嘻哈、饶舌、电子、放克等等，再到对于各种经典老歌的颠覆性的改编，庾澄庆始终是站在华语流行音乐探索的前沿的。他是华语乐坛最早也最成功的歌曲外科医生之一，经复杂的编曲，更加即兴的演绎，让老歌重新焕发出了生命力，这在他的《哈林夜总会》专辑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这首《热情的沙漠》。

0: 时申请居住权登记，
1: 这就好办了。李存勖呢，把两家老自己生做铁瓦银杆店，审理李存浩、六太保李存海、九太保李存豹，把仨人押上来。李存海、李存豹啊，都下堆了，跪地磕头，一个劲儿的说好话呀。李存浩可不一样，挺胸抬头，仰脸望天，立而不跪。晋王李存勖一看这六太保、九太保，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啪一拍桌子：“老六、老九，你们干出如此好事，还在这儿摇尾乞怜，不觉得羞耻吗？”老八忠心耿耿，命丧杏花楼，你们眼瞧着他死于奸人之手，视若无睹，还算兄弟吗？父王在日，你们谁敢放肆呀？父王不在了，你们就大放厥词，满腹的牢骚，想要另求富贵，投靠新主。你我兄弟一场，为兄新晋晋王之位，百废待兴，正在用人之际，你等不思齐心协力，反而置身事外，图谋造反，居心何在呀？你们不必在这儿给我演戏了，不杀死你等，霸地死不瞑目啊！不杀你等，不得已服众。来人呐，推了下去，押入死牢。明日午时3刻，云阳市口开刀问斩。金瓜武士过来，推都推不动了，连拉带拽，把这俩货给弄走了。怎么推不动了呢？下堆了不是？一滩烂泥似的，大小便都下失禁了，只能是连拉再拽，一溜黄色的水线给弄走了。李存勖一瞧这个恶心呢，吩咐人快叫保洁啊，把地给我蹲了。什么呀这是啊？把这些个污秽之物弄干净了。晋王又看了看李存浩：“李存浩啊，你我乃是至亲骨肉啊，谁烦我你都不应该烦。我家叔父本来没有二心呐，你却从中挑拨，以致我叔侄反目，你就是罪魁祸首，你可认罪吗？”李存浩一阵的冷笑：“嘿嘿嘿，李存勖啊，你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呀？自古道，胜者王侯，败者贼。今日李存浩失去良机，大势已去，你爱定什么罪定什么罪，我就挨着了。”好，李存浩啊，你不愧是我们老李家的汉子，够硬气。你既已认罪，明日和六太保、九太保一同问斩。金瓜武士过来推推搡搡，把他呀也给弄走，押入死囚牢了。该杀的杀，该赏的赏，赏罚不明可不行啊。按

是三兄弟各自有功，赏黄金百两，锦袍一件。郭威、石敬瑭、李从珂救驾有功，赏黄金百两，赐锦袍一件。冯道弃暗投明，跑腿送信儿，辅助大太保围攻三王府，授以从事之职。从事是个什么官呢？实际上啊，就是给李存勖当秘书。大太保李嗣源呢，赐黄金铠甲一件，美酒佳肴500桌，犒赏三军。张成业呢是个宦官，无欲无求。了真云雅子那是世外的高人，赏什么人家也不要。李存勖呢，拨白银2万两修缮枫林寺和玄天观，赏罚已毕。第二天云阳市口杀了3家太保，死人不结仇啊。这些人包括三王爷李克宁，全都该怎么着怎么着。八太保李存虎为国捐躯，以王侯之礼厚葬，银钱粮饷按月发放，等他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子承父业。三王爷的家属李存勖本来呀就不想追究了，哪知道三王的王妃孟氏看到事情不妙啊，带着儿媳妇儿李存浩的妻子是畏罪自杀了。先王呢命人把他们跟三王父子合葬。您看这李存勖这个人呢，就目前来说杀伐果断，礼贤下士，纳谏如流。继位以来呢，宽待百姓，严整军纪，肃清贪官污吏，把杀托人的陋习呀慢慢都去掉了，把手底下这些人领入正轨，的确算是个人才，比他爹李克用可要强啊。其实他这个人呢，打骨子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威猛彪悍，暗地里头他是个文化人，戏曲曲艺爱好者，乐器演奏家，琴棋书画、乐器歌舞、诗词歌赋是样样精通啊。这个后来李存勖灭结燕、占契丹、扫平后梁、前蜀，他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前后反差太大了。继位之后啊，他的压力不小啊。父亲老晋王留下3支箭，要儿子教训刘仁恭、阿保机、朱温。李存勖经过努力都办到了，还平灭了前蜀。这灭前蜀啊，就属于超额完成任务了。他把他爹的话都当任务了，完成之后呢，他就把这身上的包袱给卸下来了，精神不紧张了，这回呀，该做回自己了，他这本性就露出来了，沉迷于生唐朝长安的皇宫、朱温洛阳的皇宫，还天见刘仁恭在里边是吃喝玩乐呀，美得不像个样子，美着美着就觉着不对劲儿了，怎么呢？他发现一问题，自己的美妾罗氏跟二儿子刘守光眉来眼去的。这罗氏长得漂亮，在刘仁恭面前最得宠，你调戏罗氏，刘仁恭能干吗？老刘也不知从哪儿弄条大棒子来，嗷嗷蹦下来追着儿子打呀，满大街的追没完呢，一顿臭揍把小刘给打出大安山了。您说这父子俩都是什么玩意儿？要不说五代残唐他乱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乐崩坏，道德沦丧，最起码的伦理纲常都快没有了。这小刘挨完打不服气呀，跑到山里头当上土匪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跟老爹干一仗，把罗氏抢过来。有人给他出主意了，少爷，您不如这么办，造个谣言呢，说朱温要夺幽州，老爷呢肯定得派兵防御，他这一派兵呢，大安山的防御就薄弱了，您呢来个釜底抽薪之计，带着人呢偷袭，给他来个连锅端，不仅罗氏归您所有了，大少爷领兵在外，鞭长莫及，连幽州都是您的了，一箭双雕，这岂不是好啊？刘守光啊，好话一句都听不进去，这种话呀他可真往心里去，派出人去四处

0: 不散播流言蜚语，哎，刘仁恭果然中计了。小刘是一举拿下了大安山，把罗氏抢回来了，连他爹都给活捉了，自封为卢龙节度使、幽州大都督。您想，兄弟把老爹给抓起来了，大公子刘守文能干吗？他这才要领兵带队，是捉拿刘守光。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夜里11点多，铁柱刚准备上床睡觉，媳妇儿心血来潮，非要拉着他去跑步。
9: 刚跑到小区门口，媳妇儿脚崴了，铁柱蹲下去说，不让你跑你偏不听，来我背你回去吧。
10: 不用，你扶我到旁边坐一会儿就行。
9: 铁柱扭头看见旁边的烧烤摊，感觉好像上当了。亚楠去相亲，吃饭的时候男孩说，我们点个炒牛舌吧。
10: 不好，我有洁癖，牛舌是牛嘴巴里的东西，太脏了。
9: 男孩听了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看着亚楠说，你生活的真精致，那你点份菜吧。
10: 行，老板，来一份炒肝，一份爆肚，一份干锅肥肠，再来一杯猫屎咖啡，谢谢。
8: 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在小王的桌子下面发现了一张纸条，老师就问了，这是你的吗？
9: 不是，老师。
8: 别怕啊，诚实一点儿，到底是不是你的呀？
9: 只见小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大声地说，老师，真的不是我的，我的在这里呢。铁柱一家三口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物世界，电视里正在播放一群狼追逐猎物的情形。
8: 女儿突然跑到铁柱面前，张开双臂说，爸，我怕。
9: 铁柱赶紧安慰说，乖女儿，不怕，没事儿，有妈妈在呢。
8: 媳妇儿听了铁柱的话，感到很纳闷，又听铁柱对着闺女说，
9: 闺女啊，爸爸跑得快，狼来了，爸爸抱起你撒腿就跑。
8: 女儿想了想问道，
10: 可是狼跑得也快呀，万一追上来怎么办呢？
9: 闺女，你妈胖，她一个人就够狼崽子吃一窝的了。
8: 老王的公司在非洲有个项目，老王被派去考察，刚到工地，接待他的工地负责人是个黑人兄弟。开始老王用英语跟人家交流，对方没吭声，然后他又用法语，黑人还是没说话。无奈之下，他开始打手势。这个时候黑人终于开口了，
11: 瞎比划呀，这整个工地都是咱们中国人。
9: 一天，铁柱正在单位忙工作，接到了老婆的电话。
10: 老公，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我成功办理了一个套餐，每个月要扣我400块钱。
11: 天哪，什么套餐这么贵，能取消吗？
10: 能，他们说让我回复0到10086。
11: 那你赶紧回复啊，给我打电话干啥？
10: 可是我回复到3098的时候没费了，能帮我充点吗？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高帅业余时间喜欢玩跳伞，他喜欢从高空慢慢降落的感觉，特别享受。一次跳伞，高帅为了增加辨识度，穿了一套银色的亮气衣服，结果由于操作不当，高帅这次跌落到了一家民宅。他爬起来的时候，发现墙角蹲着一个女人，浑身发抖，脸色发白，看着自己。
11: 高帅这下也吓坏了，嘴直哆嗦，磕磕绊绊地问道，你这是哪里呀？
10: 女人一脸惊恐，战战兢兢地回答说，地球。
9: 老王跟老婆要钱买烟，老婆没给，他就坐在沙发上生闷气。这个时候儿子走过来说，
14: 爸爸你怎么了呀？
11: 我还能怎么了呀，你妈太抠，要10块钱买烟都不给。
8: 老王刚说完，儿子立马跑进房间，抱着存钱罐出来说，
14: 老爸你看，
8: 边说边把钱都倒了出来。
11: 老王当时心里一激动，儿子，爸爸只要10块钱就行，收起来吧，收起来吧。
8: 儿子一张一张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数了2遍，然后说，
14: 我当你面数了啊，一共是253块钱，你要是敢拿，我就告诉妈妈。
9: 同事给大头介绍了个对象，两个人见面，女孩问大头，
8: 你真的没有谈过女朋友吗？
11: 这还能有假，我一个都没谈过。
8: 我再确认一下，你单位里那么多的女的，真的就没有一个对你有意思的？
11: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虽然说有不少女的，但是人家都看不上我。
8: 女孩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合适。
1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都没有谈过，为啥不合适？
8: 那么多人都没看上你，我怎么就那么与众不同啊？
15: 春节过后第一天上班，公司举办了一个小活动，签到的时候每个人可以拿一个红包。大头发现别人的都是200块钱，自己的红包里面却是一张老板的签名照。
11: 老板布置完工作之后说，
15: 今天我们给大家都发了红包，抽到我照片的幸运儿是谁呀？
11: 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说出话。这个时候老板又说，
15: 到底是谁呀？啊，快点上台领2000块钱的大红包。
11: 这个时候大头看着手里被撕成碎片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9: 阿豪去银行取钱，人特别多，好不容易才排到他。你好，我取钱。
8: 先生，取钱可以到外面的自动取款机哦。
11: 我这个外面取不了。
8: 柜台小姑娘一听，满脸堆笑地说，先生，那帮您取几万，我这里帮您操作一下。
11: 90块。
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给你100，不用找了。说完拉开车门就往下走。
1: 司机急了，哎，别走啊，钱哪放哪儿了呀？
0: 这个时候远远传来老王的声音，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了，找也找不着。
1: 一天，铁柱的老婆跟他撒娇说，老公，如果我跟你妈吵架，你会不会站在我这边？
0: 那肯定会呀。
1: 铁柱的老婆一听很高兴，这么说你会和我一起对付你妈喽？
0: 想什么呢，我得站到你这边，堵上你的嘴。
1: 刚毕业那会儿，大头第一次在外面租房，他想给房东阿姨一个好印象，于是呢就说道，
0: 你知道吗阿姨，我从原来住的房子搬出来的时候，那位房东阿姨哭着不让我走呢。
1: 哦，是吗？这会儿不会发生这种事儿的，我这都是要先预付房租的。铁柱到外地出差，下了火车他觉得很饿，就走进了一家小饭馆。
0: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米饭。
1: 5分钟之后菜端上来了，铁柱发现并没有鸡蛋。
0: 哎，这个菜里面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1: 老板看了看铁柱，没好气地说道，西红柿嘴太损，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给气跑了。
0: 小王的英语成绩啊特别差，一次发英语试卷他就做对了一道选择题，得了3分。
1: 英语老师在讲台上咆哮着说，你告诉我3分能干什么，能干什么？
0: 小王弱弱地回答道，抢地主。
1: 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吃饭的时候，他想活跃一下气氛，就准备讲个笑话。女朋友的爸爸特别严厉地说道，
0: 我家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1: 后来去多了熟了，每次吃饭的时候，女友的爸爸都让大头讲笑话，但是呢效果不太理想，大头自己笑的是前仰后合，女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没什么反应，只顾低头吃饭。有一次大头的女朋友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爸爸说，爸，你忘了咱家的规矩了，再说了，大头讲笑话你跟我妈又不笑，多尴尬呀。
0: 这货吃饭太快了，你不让他说话，我跟你妈都没得菜吃。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高中那会儿学校不让带手机，有一次大头的手机被老师没收了，结果大头的备用机就派上了用场。晚上大头在宿舍的被窝里边玩手机的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喂，你好，是大头吗？
0: 嗯，是我，请问您是？
1: 我是你班主任，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
0: 这是赤裸裸的钓鱼执法呀。
1: 结婚前，老丈人丈母娘拉着铁柱的手是千叮咛万嘱咐呀，
0: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闺女嫁到你家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对她，她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多忍多担待多迁就，有话你们好好说，千万不能跟她动手，不要动手，切记听到吗？
1: 说完老两口老泪纵横。结婚后不久，铁柱跟媳妇儿闹别扭，老丈人望着躺在病床上的铁柱，无奈地摇摇头，
0: 孩子呀，你可真是不听话。
1: 铁柱跟老婆结婚多年，从来没有买过花。那天他以下班早为名约老婆逛街，铁柱故意晚到的，从背后抄近路，自认为很帅气的把花送到了老婆的手里。
0: 我爱你，亲爱的。
1: 铁柱原本想到的桥段很多，比如说感动的流泪呀，欣喜若狂呀，等等等等。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二货老婆愣了一下，很彪悍地说道，都到手这么多年了，还让大哥破费，真不好意思呀。
0: 老王今天在单位被领导批评，心情不太好，下班坐出租车回家，司机师傅好像看出他不高兴，就说，
1: 大哥，做人要知足常乐，不能攀比，咱比上不足。

0: 以下有余就行，对不对啊？
1: 看老王不说话，司机接着开导他，
0: 咱们不能被别人绑架了生活，别人爱咋咋的，咱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到了这个年龄都得想开一点。
1: 师傅您心态真好，羡慕您。
0: 哎，我以前也不行，哎呀，老跟自己别扭。
1: 那您是怎么调整好自己心态的呢？
0: 这不是拆迁了吗？分了三套房，豁然开朗。老哥，凡事都要看淡呀。
1: 早上上班，大头坐了公交车，车上人很多，大头没有座位，站在旁边的一个大哥踩了他好几脚。后来大头实在忍不住了，大哥，你能不能站稳点儿啊？这已经是第四脚了，我跟你说。
0: 这个时候，大哥淡定地掏出手机说：“兄弟，加个微信好友吧，我看你眼睛都不离手机，下次再有人掏你包，我就发微信提示你。”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环。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政将，今天您将听到位列第44名，我是瑞翔科技集团登上2026年中国网络零售 TOP100 及细分榜单。温暖求学路，政将博爱中考助学项目资助11名中考学子。常态化运行，粤港澳大湾区至镇江方向货运快速班列顺利首发。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后天全市多云，24到32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最近，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德勤中国发布2026年中国网络零售 TOP100 及细分榜单，我市瑞祥科技集团再度登榜，位列第44名，同时在零售渠道类 TOP50 中位列第18名，服装鞋帽类 TOP30 中位列第5名，一举斩获3项殊荣。记者刘成、薛峰报道。作为一家综合型商贸流通集团，瑞祥科技集团在行业整体承压下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站稳脚跟。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左毅：
5: 我们创新落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以300余家自营新零售门店打造线下体验场景，以瑞祥全球购线上平台作为线上交易入口，形成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双向赋能格局。目前集团已搭建起覆盖数万品牌、10万余家的线下商户合作的全域消费服务网络。
4: 左毅介绍，瑞祥对商品流通交易服务全流程进行升级优化，打通了供应商平台与企业客户之间的链路，实现资源高效流转。瑞祥每年企业客户超30万家，触达个人用户超5000万。
5: 集团依托瑞祥富力圈与瑞祥全球购双平台协同运营，打破了传统零售的边界，整合优质头部供应链资源，汇集近100万款精选商品，广泛覆盖员工福利、节日慰问、工会服务、差旅出行、企业智慧用餐等多元化应用场景。
4: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江海相连，人文相亲。昨天，镇江文旅率推介团走进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依托苏超赛事热度开展客场文旅推介，全方位展示镇江优质文旅资源与城市风貌。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当天下午2点，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入口市集任镇江文旅创新打造沉浸式主题市集，整合国风演绎、诗词文脉、非遗美食、科创体验、互动引流多元内容，让南通市民近距离领略镇江的山水底蕴、非遗烟火与新潮活力。现场火热开展对诗有礼趣味互动活动，NPC 角色辛弃疾化身主考官，现场邀市民游客接答诗词名句，赢取1000份诗意镇江夏日微度假礼包。南通球迷孙文：
6: 有意义啊，孩子平时背的古诗都能够学以致用，而且能从中获得快乐。我们也去过镇江，去过西京渡，还去过北固山，在北固山他还背了一个次北固山下，我们对镇江还是比较了解的，印象也很好。
4: 镇江锅盖面制作技艺

0: 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绎经典绝活，面条劲道，醇厚汤底搭配鲜香浇头，四溢烟火气，引得市民驻足围观，争相品鉴。南通小球迷熊思琪：
1: 我知道镇江三怪是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
0: 现场文旅直播车变身专属 AI 眼镜体验空间，集中展示丹阳前沿智能眼镜系列产品，市民可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体验语音交互、实时翻译等科技功能。活动同步发放500份 AI 眼镜专属折扣券。南通市民胡外春：
2: 我之前去过丹阳嘛，然后配了两副眼镜，比我们当地的那个地方要便宜很多，有性价比。然后现在又遇到了这些新的一些功能，就 AR 有提示器啊，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0: 同时，镇江文旅携手大众点评平台推出苏超夏日打卡季专项消费活动，精准推送镇江特色美食路线、网红打卡点位及专属消费补贴，市民游客扫码即可一键解锁餐饮游玩专属福利。今天上午，在镇江市安全教育体验馆，2026年求学路上为中考生垫块砖博爱中考助学项目助学金集中发放，向11名学子共发放近3万元助学金。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庄同学今年考上了大港中学，他的母亲身体有残疾，无法工作，全家仅靠父亲在外打零工的微薄收入维持。
4: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份物质帮助，但是他从精神层面也给予了我支持，知道学习是可能目前来说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在面对他们的这个帮助之时，我心存感激，我希望在日后能够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也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3: 求学路上为中考学生垫块砖中考助学活动，由镇江市黄丝带公益服务社自2010年发起，已经连续开展17年，累计帮扶学子总人数达488人，共发放助学金123万多元。镇江安徽商会主任、企业家代表胡永文告诉记者，安徽商会已经连续出资资助约50个孩子，希望为需要帮助的学子尽一份绵薄之力。
5: 这些金额呢，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他们身上，可能就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奉献爱心，传递爱，这个温暖别人，也温暖自己。
3: 本次博爱中考助学项目收集了京口、润州、丹徒新区、镇江经开区范围的多名学子求助信息，经项目管委会评议审定，最终对11名学子分别进行了3000元和2000元两种标准的资助。博爱中考助学项目负责人朱琳：
6: 除了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鼓励之外，我们也会在这高中的3年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心理，我们会做一个持续的跟踪。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以及爱心人士对他们一个持续的鼓励和给予他们的一个信心。我们也希望呢，社会上的爱心人士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然后帮扶到我们的这个有需要的学子们。
0: 最近，市市场监管局牵头举行网络餐饮平台政企协同共治备忘录签订及平台线下审核员食安培训会议。通过政府部门与外卖平台的深度协作，为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再添一把放心锁。记者岳宇成报道。会上，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从入网资质审查、经营行为规范、违规处置流程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帮助平台一线审核人员精准把好商家入门关。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监督所监督一科科长顾晓峰：
7: 我们这次培训主要呢是让平台的线下审核人员更加清晰地掌握我们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审核标准，包括经营资质、场所环境、加工过程等关键环节，在源头上减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0: 现场，市市场监管局与3家外卖平台代表现场签订了镇江市网络餐饮政企协同共治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明确了双方在数据共享、风险预警、联合惩戒等方面的合作机制，标志着镇江网络餐饮监管从各管一段迈向握指成拳的协同共治新阶段。
7: 接下来，我们将在南图大学城区域先行试点，推行入网餐饮商户的后厨标准化的信息公示，让消费者点餐时能直观地看到商家后厨状况。

0: 证照信息和信用等级，真正做到选的放心，吃的安心。
1: 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歌歌红林生物制药江苏有限公司2019年落户镇江经开区，是一家深耕高端仿制药领域的制药企业。最近企业缓控试制剂二期项目正式动工，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高端口服制剂产能，为我市生物医药产业增添新的发展动能。来听通讯员胡彩叶记者周恒的报道。
2: 歌歌红林生物制药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琦介绍，当前企业一期项目车间已经达到满负荷生产状态，面对市场不断释放的新需求，企业启动二期项目建设，优化生产布局，提高整体产能。
3: 我们目前开始进行的这个二期的建设呢，主要是产品是为了一个新的产品，是一个蓝可拉唑长溶胶囊。这个产品呢，我们在做一定名价，预计可能会在下一批的国家级产。
2: 相较于一期产线，二期项目在自动化、精细化、生产标准方面将全面升级。投产后，企业的缓控式制剂总产能将达到27亿片。张琦说，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规划三期项目的产品与产线布局，未来将联通公司北京生产基地，打通两地协同生产通道。
3: 因为北京那边主要受困于场地的大小，生产车间也有点老旧。另外一个呢，我们就考虑就把这边的土地能尽可能利用上来，整个中心一起发展。镇江这个物流交通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它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目前想覆盖的就是长三角地区以及长三角周边的，我们的物流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
1: 最近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江苏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我市入选78个，目前已累计入选221个省先进级智能工厂。省级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和领航级四个等级。其中，先进级智能工厂要求企业通过广泛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和系统，实现生产经营数据互通共享，关键生产过程精准控制，生产与经营协同管控。这次入选的企业涵盖多个细分领域，包括一是陆逊梯卡江苏光学有限公司、长江三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力凡胶囊有限公司、杭发优材镇江增材制造有限公司、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等。昨天，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趟满载着汽车零部件、日用百货的篷车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缓缓启动，预计将于明天上午直达镇江上黄站。这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至镇江方向的物流新通道正式打通。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广州、深圳、佛山等地集聚了大量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镇江地区则是长三角重要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基地，对各类汽车零部件的市场需求持续旺盛。此外，两个地区之间服装、日用品等货物运输需求旺盛，市场需求稳定。该班列为120公里快速班列，精准对接华南、华东间干线货运需求。目前，班列每周二、周四、周六常态化开行，为两地汽车、家电、快消等支柱产品提供了运量大、时效稳、能耗低的跨区域运输高效通道。下面请听关注时分。
4: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5: 民生无小事，救助暖人心。社会救助是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贴近群众、最温暖民心的民生工程。从2013年镇江市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初步搭建至今，镇江民政社会救助工作走过了13年迭代升级之路。13年来，镇江民政从最初简单的部门数据共享起步，不断迭代技术，优化服务，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被动救助到主动发现， 从粗放帮扶到精准赋能的深刻转变，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一棒接着一棒的坚守。民政人扎根岗位，默默奉献，把冰冷的制度条款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民生温度，将有感救助写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的关注时分，一起来关注星火接力，让社会救助更有温度。社会救助精准为先，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是社会救助体系的第一道关口。王思源是一名90后，他是镇江市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服务中心负责人，也是镇江社会救助数字化改革的亲历者、推动者。2017年，核对中心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持续拓宽数据共享渠道，将数据共享部门拓展至20余家，并对接全市3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2019年，镇江市社会救助云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全市救助核对工作告别单一信息比对模式，迈入审核管办一体化的智慧治理新阶段。
6: 核对中心从创建之初，面对跨部门多层次的信息壁垒，到后来通过和各部门打通数据共享渠道，我们数据比对的频次也从原来的每月一次提升至今每周一次，主要是涉及到城乡低保、特困供养人员、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低收入人员，以及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的人员、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医疗救助等社会保障项目所涉及的申请家庭。
5: 数据提速，服务提温，为破解困难群众因病致困、因病返贫、发现不及时的难题，2023年开始，王思源主动靠前创新服务，积极对接医保部门，创新建立低收入群体大额医疗支出预警机制，对医疗费用超1万元的困难对象进行主动筛查，精准预警。截至目前，该机制已累计为1200多人次困难群众提供主动临时救助，发放保障金500多万元。
6: 这份工作给救助申请人带来的最直接的便利呢，我觉得是申请周期明显缩短和申请材料的简化，只需跑一次无需开证明的便民措施。目前我们的平台已经累计为140万余人次开展了信息化核查，未来呢，也希望在中心和平台的建设能够在各级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继续做深做实，把好社会救助的第一道关，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5: 如果说后台数据工作人员是精准救助的千里眼，那么扎根基层的一线救助人员就是温情帮扶的连心手。在润州区民政局，00后救助工作人员王恋被辖区居民亲切称作暖心的政策翻译官。下午2点，和平路街道3毛2社区，王恋带着最新的救助政策宣传单、入户走访登记表，上门对辖区困难家庭的救助申请信息逐一核实，耐心讲解。
7: 就你实际上付的钱应该是已经报销过的了，对吧？
5: 在低保户仲女士家中，王恋逐项核对申报材料，细致解读救助政策，认真记录家庭近况、实际困难，常态化的入户走访，贴心化的日常陪伴，让独居困难老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与依靠。
8: 有时候来帮我打扫卫生啊，跟我买买菜啊，他们有时候半个月，有时候电话联系，带来变化，我阳光多了，我一天都不出门的。
5: 入户走访、面对面沟通，不仅是核实信息、办理业务，更是读懂群众需求、精准匹配政策的过程。在日常接待、入户走访中，王恋始终坚持多问一句、多聊一点、多想一层，不让困难群众错失任何一项保障。
7: 当时有一户到我们区里来咨询政策的，他是想咨询低保，但是我跟他聊一聊，问一问，发现他其实是符合特困政策的，但特困的标准跟低保比起来多了将近1000块钱，这对于就是生活的改善程度还是蛮大的。然后也是主动的跟他说，你这个情况是符合特困申请的，然后告诉他要准备一些什么什么材料，然后请他去街道进行申请，最后这个特困也是顺利的办下来了。
5: 入职以来，王炼扎根基层一线，奔走街巷，深耕民生，累计参与办理各类救助业务170多件，上门走访看望困难群众260多次，用青春脚步丈量民情温度，而这也是镇江民政一线救助工作者的日常缩影。
7: 继续努力吧，新施行的社会救助法和现在的政策业务继续学深学透，让我们的政策执行更加规范更有温度，是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更加精准，包括数据核对啊和对象认定，努力的做到不漏一户不错一人。
5: 从90后业务骨干深耕后台数据，手牢精准救助关口，到00后基层新人奔走街巷传递民生暖意，两种工作场景同一份初心使命。现代化社会救助服务正是让每一份困境中的期盼都能被温柔回应，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洒满民生暖意。以上就是今天关注时分的全部内容，由记者周恒采制。
1: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方方、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近期，多款含奥拉福的儿童牙膏热销，备受家长追捧，其单支售价高达30元到40元，部分产品售价接近60元。然而，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热门产品存在添加含量标注模糊、夸大功效等问题，被商家冠以“福中黄金”的奥拉福，实际效用究竟怎么样？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9: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刘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奥拉福的确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不可替代。防蛀关键在于机械清洁，家长应理性选购，切勿完全听信营销宣传。刘鑫介绍，传统含氟牙膏通过释放氟离子增强牙釉质耐酸性，但氟离子附着力较弱，易被唾液冲刷，对牙缝、后牙窝沟等隐蔽部位防护效果不佳。奥拉福是一种新型有机氟化物，属于有机氟表面活性剂，它能够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氟化物保护膜，该膜延展性强，可以快速包裹牙齿表面与隐蔽缝隙。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抑菌和抗粘附功能，而传统含氟牙膏没有这一功能。不过，这种优势并非碾压式，传统含氟牙膏在氟含量达标的情况下同样能达到防蛀效果。调查显示，在40款含奥拉福的儿童牙膏中，超半数将奥拉福列入成分表的其他微量成分中，属于概念性添加，且多数品牌不标注具体含量。刘鑫给出临床参考标准，奥拉福的有效氟含量以氟离子计，不应低于0.05%，理想区间为0.08%到0.12%，低于0.05%则防蛀作用甚微，基本可以判定为营销噱头。目前，我国仅对牙膏总含氟量设上限，尚未制定奥拉福专属含量标准，这给部分商家留下营销空间。刘鑫说，家长在选购时应重点查看成分表排序，如果奥拉福排在氟化钠、单氟磷酸钠之后，说明并非主要防蛀成分，
10: 高淳奥拉夫宣传可能名不副实。刘星介绍，机械清除牙菌斑和食物残渣是预防龋齿的关键，牙膏仅起辅助作用，家长不应将防蛀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某个牙膏成分，更不能以使用奥拉夫牙膏替代认真刷牙。针对不同年龄段，刘星给出具体选购含氟牙膏的建议，0岁到3岁婴幼儿

0: 选用氟含量 0.05% 的低氟牙膏，用量为米粒大小，家长全程辅助。3岁到6岁儿童可选氟含量 0.05% 到 0.11% 的牙膏，用量为豌豆大小。6岁以上可使用合规成年人含氟牙膏。在日常护理方面，刘欣建议婴幼儿每天早晚各刷一次牙，睡前刷牙尤为重要，每次不少于2分钟，优先采用巴氏刷牙法。6岁后可配合使用牙线清理牙缝。除此之外，进食甜食或酸性食物后，应间隔30分钟再刷牙，避免磨损牙釉质。易出现龋齿的儿童可每半年到正规机构进行涂氟和窝沟封闭。刘欣呼吁家长不必盲目追捧网红牙膏成分，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坚持科学护理，理性消费，才能真正守护儿童牙齿健康。
1: 10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10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

0: 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2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 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城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2: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2: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现在开庭，
11: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0: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

0: 刚刚的四分钟时间，我们一起听到了独属于夏夜的宁静和温馨，这是来自于伊能静的《萤火虫》。这首歌由伊能静本人作词，收录在她1992年的专辑《游戏》当中，这也是很多人小时候非常喜欢的歌。那个时候的伊能静声音非常甜美，她就这样甜甜地唱着，把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有星光、有微风、有萤火虫闪烁的梦幻世界。当年听着这首歌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如今的生活再忙碌，也不要忘记抬头看看星空，珍惜身边那些微小但是很确实的幸福。
1: 让萤火虫给你一点光，
0: 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依旧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快乐天堂。

曲的唱腔穿插流行的唱法，中西古今元素交织，舞台的画面感扑面而来，一字一句既有东方江湖的飒爽，又有流行音乐的灵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在听这首作品依旧能够感受到当时华语乐坛大胆创新的魅力。经典从来不会被时间埋没，好的旋律永远自带光芒。一曲兼具国风和节奏感的旋律落下，我们要换一个心情啊。相比刚刚听到的这首《刀马旦》，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首《好心情》，这是一首治愈无数人的温暖的小调，明亮的轻快的编曲 ，Coco 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一响起，所有的烦恼好像都被一扫而空了。生活总有起伏，如果你觉得此刻非常的疲惫，不妨借着这首歌暂时的放下烦恼，给自己一份好心情吧。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青年册，我是余小潮，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珍妮的《鲁冰花》，很多人熟悉这首曲子，源于同名的电影，轻柔忧伤的旋律，藏着思念、亲情和离别。珍妮温润的嗓子赋予了歌曲浓厚的故事感。他说，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简单的词句承载了沉甸甸的牵挂。岁月流转，鲁冰花年年盛开，而心底思念的人永远留在记忆深处。

青青的气息还未消散，一场江南的烟雨缓缓地向我们走来。这首歌叫做《烟雨斜阳》，烟雨朦胧，斜阳晚照，世间万般的情绪都融进了这一片暮色的烟雨当中。非常适合静静的品味的一首歌曲。我们在旋律里感受蔡幸娟的歌声当中那种中式的美学独有的静谧和惆怅吧。

0: 东北的，哪儿的？
1: 我是齐齐哈尔的。
0: 之前了解过东北大鼓？
1: 之前我也没了解过这个技能。
0: 技能？你都把它当一个技能？那你了解了这个技能之后，有没有想学这个技能呢？
1: 刚接触的时候，确实就是对这个方面非常感兴趣，也是特别想学。慢慢接触下来，发现这玩意儿呢特别有意思，体会那种不同的唱腔啊之类的。
0: 嗯，你觉得难吗？
1: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挺难的，因为我那个声乐这方面比较欠缺嘛。
0: 嗯。
1: 然后，但是也喜欢这个东西。
0: 啊，喜欢。你能不能唱一两句？因为今天来的学生当中只有你一个男生啊。
2: 他唱上句，你唱下句。
0: 对，你俩来。
2: 他天下美景游一游，你唱最美不过苏杭州。来吧，那我就带着你们俩啊，来，预备起，听。

山寺最美，哎哎，不过大个儿里个儿东。

0: 三四，好，
1: 挺好挺好。嗯啊，小黄这个
0: 都唱起来就不容易。
1: 对对，就挺难的。实话实说，真挺难的。今天这个机会难得。邱老师能不能也简单教我一下东北大鼓？
0: 那你也唱《天下美景》啊？
1: 行，可以。
0: 咱们唱《一日一乱鼓来流》吧。
1: 行，
0: 草船借箭，来吧。一至那个四四拍的啊，一至乱。当个里个东，
1: 哇，好难啊！这个
0: 确实难，这个是东北大鼓的起始唱腔，自少腔多，特别难唱。
1: 一至是什么意思？
0: 一至一乱鼓来流，就是一就是一二三四那个一，
1: 啊，
0: 一至一乱就是。
1: 行，来，
0: 鼓来流啊，争名夺利几时休？您呢，能把这前半句学会了就不错了啊。
1: 您教我一下。
0: 一至。
1: 一至，
0: 哎，这说话挺有那意思的啊！
1: 一，
0: 对了，乱安，
1: 乱安，我
0: 哎呦我天，
1: 真乱！
0: 你们那句够好的了啊！
1: 太难了，这个，它比那个感觉比京剧要难。
0: 你知道您唱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有点像京剧了，有点像京剧了，字儿咬得特别狠。实际上曲艺的字儿也是需要狠点咬着的啊，因为我们讲究是咬字如啄虎，
1: 就跟啄虎，
0: 哎，啄虎就跟啄老虎一样，哎，跟你评书贯口是一样的啊，就是字儿砸下去要瓷实，特别是唱，讲究的是字头、字腹和字尾，最后归韵。哎呀，
1: 就刚才学的那么一句话，就能感觉出来，东北大鼓确实太难了。这个不像东北一些小调，哎，你听一下，它直给。
0: 对对对，
1: 所以，邱老师很不容易，从小打下了这样的娃娃腿基本功，然后呢，又经过了三位名师的这个学习，自己又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然后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醇厚，而且格调新颖，能够做到以声代情，又能以情来会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又能说又能唱，说得又好，唱得又棒，这个特别特别难得。而且您也说到了，首先三弦您还会弹，又说又唱又弹，自己一个人就全部包干了再加上现在呢，可能东北大鼓也没几个，实话实说，没几个艺术家他能够完成这样的长篇大段。同时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之下，东北大鼓一定会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而且我觉得东北大鼓它是有东北味儿的，所以如果您来到东北，无论是来到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辽宁也好，

0: 就是不仅仅要听所谓的那些东北的地方戏曲，
1: 嗯，
0: 小调，对吧？这是一方面，但其实另一个根也在东北大鼓这儿，
1: 嗯
0: 啊，听了东北大鼓，
1: 嗯，
0: 可能，哎，你无论在哪儿，都是来到了东北，这也是纯正的东北味儿。谢谢邱老师，谢谢。
1: 哎，谢谢苗老师。
0: 也谢谢两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谢谢谢谢。
1: 都知道哈，秦琼秦叔宝曾经当街卖过马。其实呢，还有一个人当街卖马，谁呀？赵云赵子龙。啊，赵子龙在哪儿卖过马呢？就是当时的河北省巨鹿郡一带。啊，河北省巨鹿郡一带有一个大市场叫太平桥，这个在北面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可以说是车水马龙，特别的繁华。赵子龙啊，就在这个地方卖过马。啊，且不说他为什么卖马，就说这一天呢，在太平桥这个地界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大家都往里看呢、啊。哎，这人群当中围着谁呢？正是赵云。
0: 但见这赵云赵子龙牵着自己的马匹，呵，您就瞧吧，赵子龙太帅了。这次没有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哎，穿的是一个短打的衣服，但是英俊潇洒，往那一站，那是威风凛凛呐。身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往脸上端瞧，是面如冠玉，眉生八彩，目若朗星，说他端正英华满面，尤其是那两眼珠子透露着一股杀气，把眼这么一瞪能放出两道寒光，真可以说是山崩地裂，水倒流，鬼见愁，人见人爱，车见车载，花见花开，掌中还有一把两银枪，他要卖马。
1: 然后赵云呢，这一天他还不是自己来的
0: 哦，
1: 他还有一个马童叫赵亮，陪着他一起来的，两个人就在这个地方卖马。哎，这匹马呀，其实跟随赵云多年了，他是真舍不得呀。如果要不是为了朋友，他是说什么也不能卖。就见这匹马呀，在这个眼睛啊里边啊，滴溜一对儿，吧嗒一双，出溜出溜。眼泪掉下来了，然后啊，他这一哭，马童赵亮啊，受不了了。小赵亮一见马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两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

0: 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

0: 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秋鱼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6: 第一次看威尔士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7: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8: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7: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9: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0: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1: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

0: 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2: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